이거 좀단것좀넣고서이렇게넉넉히누르면이렇게넣어야지이게떡실은요까지밖에안오니까요까지이렇게반냉기넣어야돼요물다르면또타니까